0: 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2: 他身在乐坛，获得殊荣无数。他20多岁时就指挥过维也纳爱乐和以色列爱乐这两支世界交响乐团。他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出的音乐会超过1000场之多。他更曾5度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就是世界著名指挥家、音乐大师祖宾梅塔。
3: 我知道哈尔滨这座城市是4年前的时候，我来这里参加冰雪节。这次夏天来到这里，我看到了一座很美丽的城市，看到了许多美丽的花，这里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中国，喜欢古典音乐的群体很庞大，我相信在哈尔滨也有很多人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真切地希望他们在未来的一切都会很好。
4: 你好，谢谢。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古典清晨时光。我们继续来聆听的是钢琴诗人肖邦的夜曲。他一生当中所创作的21首钢琴夜曲是他非常重要的作品之一。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在不同时期时候的创作特点。夜曲浪漫的旋律和独特的风格深受大众喜爱。钢琴之王李斯特曾评价，肖邦在所有的夜曲中所赋予的出类拔萃的灵感与形式，是我们永远无法超越或与之并驾齐驱的。肖邦的夜曲意境深邃，充满着浪漫与梦幻，这是写满了夜空的浪漫诗曲，也令无数钢琴家为之着迷，并作为音乐会和专辑的演奏曲目。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起聆听欣赏的是由阿图尔·鲁宾斯坦带来的肖邦夜曲，也让我们静静地在这个美好的清晨来聆听和品味，一起来感受。

今天中文为您推荐的节目是我们的钢琴诗人之称的肖邦带来的精彩夜曲，而他笔下的这些音符在浪漫的静夜当中感受到的就是一种特别的悠远而冷静。演奏者是阿图尔·鲁宾斯坦，著名的钢琴家，带给我们情感丰富的温暖旋律，新的安静。今天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继续一起来品味肖邦的夜曲，同时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下一时段的精彩内容。我是钟文，明早7点到9点继续与您相约。

0: 有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以清朗居所惬意上午时光，以古典雅韵浸润流年日常。听众朋友，您接下来收听的是由金国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古典音乐展开是轻快愉悦的旋律，它会让人联想到春天的葱绿，欢快的旋律充满着明朗的情绪色彩以及唯美的气息。宁静的上午时光，大自然也从夜色当中醒来。当那一缕宁静的阳光穿透心灵，就让我们的心配合着这柔和的旋律，在弦乐上跳动，在管乐间流淌，在古典的意境当中自由地穿梭。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让这些空灵的旋律把你的心带回到记忆的最深处。

新世纪音乐为现代人创造了那一片美丽的新世界，它引领我们找回到生命最原始的感动。新世纪音乐就好像是一扇眺望宇宙尽头的窗，进而探索心灵，开发潜能意识，也成为了世代交替之下的一种新趋势。班德瑞他强调那一种轻柔的绝对性，没有艰涩难懂的曲风，也没有生硬的个人风格，不落俗套的编曲，精简的配乐，都呈现出了清新的自然气息，完整忠诚的去呈现那种美轮美奂的仙境风光。北京时间的9:17，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姐。这一时段的9:00到11:00，让我用一段旋律邂逅你的阳光正好，继续来欣赏班德瑞 Snow Dreams。

G 大调弦乐小夜曲是莫扎特创作的弦乐组曲当中最受人们所欢迎的一首，向上演率极高，甚至直到今天仍然在不断地被演奏着。我们可以感受得到这首作品的旋律感很强，优美流畅的旋律之下伴随着的是铿锵有力的节奏，仿佛万物蓬勃生长，生生不息。莫扎特通过弦乐的纯音色体现了古典音乐的和谐以及统一之美，听着这样的作品，你仿佛会有一种在夏天喝完冰镇啤酒之后的酣畅淋漓之感。

古典音乐并不高冷，它从未远离我们，一直与你的生活息息相关，只是很多时候你并没有察觉得到。欣赏音乐的第一步是在日常生活

活当中去察觉到这些线索，找到一个切入点，而后开始深入的探索挖掘。很多事儿并没有标准答案，重要的是不要放弃追寻和探索。北京时间的9:38，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让空灵的旋律把你的心也带回到记忆的最深处。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巾帼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阳光音乐吧。整洁家居，深谙于静室，心悦于。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下一段的节目我们从舒伯特开始吧。舒伯特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作曲家，他的音乐艺术之美和他悲苦的人生其实很不相称，在经历了贫穷疾病，最能理解生活的无望穷途末路的时候，他会非常想要拥有美好，也只有音乐能够慰藉孤苦的灵魂。天真纯洁带有着轻快活泼的民间舞曲风格的音乐瞬间，就好像是他的小夜曲一般，用音乐的实质细腻的旋律去勾勒出音乐瞬间的色彩印象。舒伯特的器乐旋律有着天然的歌唱线条，这也正是歌曲之王的一种专属魅力吧。

现在我的挚爱将被一首愉快的歌曲唤醒，音乐里有我的灵魂，这是给你的爱的礼物。回忆的喜悦就封存在这座秘密的圣殿当中，温柔的像一只藏着玫瑰的花。这是瓦格纳献给克西玛的牧歌。瓦格纳和克西玛私奔到了瑞士的卢塞恩，一个优美的半岛，在特里布申的别墅里过着生儿育女的传奇生活。这一天，新婚的克西玛在睡梦当中醒来，听到了爱情的青草地流淌着牧歌，那是瓦格纳为妻子写的《鸟歌与橘色的日出》。北京时间的10:13，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继续来欣赏瓦格纳齐格弗里德牧歌。

空灵优美的治愈系音乐，不仅在旋律上给人以美好的享受，它还能够让你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一种内心的平静和安宁。无论你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是在享受一个人的独处时刻，这些作品都会成为你最好的陪伴。时间来到10:57，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声再见了。感谢您两个小时的陪伴，每天上午的9:00到11:00，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明天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肖斯塔科维奇这部3乐章小提琴奏鸣曲有着相当的长度，实际演奏时间超过半个小时。这部作品是敬献给伟大俄罗斯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的，而且这部艰巨的作品颇具进步性，显示了肖斯塔科维奇后期作品的特色，且有着许多不和谐的和弦。

巴赫是德国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贝多芬说他像大海，恩格斯说他是德国黑暗时代的闪光。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更是巴赫作品中的精品。 G 大调第三号勃兰登堡协奏曲的乐队配置比较特别，仅仅使用了弦乐器，由三把小提琴、三把中提琴、三把大提琴和作为通奏低音的一把低音提琴和一架羽管键琴组成。

1901至1913年，德彪西创作了24首前奏曲，其中的第八首《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德彪西运用各种音色和声效果来调色，刻画出一位少女的音乐形象。想象一下，清风徐来，轻拂亚麻色的秀发，她站在那里，静静地欣赏着大自然。她的眸子里透着深邃的思考，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儿，静静地等待着春天的到来。

夏日黄昏出自挪威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的抒情小品集。夏日傍晚，内维亚半岛落日的余晖侵染了寂静的森林，倦鸟归巢，意境清新隽永又不失精雕细琢，旋律绵延荡漾，音符零星散落，如水面上忽明忽暗的波光涌动。想象一下，伴随乐曲在林荫中漫步，感受自然的温柔灵动。

卡尔·玛利亚·冯·韦伯是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作曲家，《自由射手》是他最具代表性的歌剧作品。这部歌

据创作于19世纪初，当时德国正处于民族意识觉醒的时期。韦伯的这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国人民对民族文化的追求和认同。自由射手的故事取材于德国民间传说，讲述了年轻的猎人马克思为了赢得爱情，在魔鬼的诱惑下使用了魔法子弹，最终在善良力量的帮助下战胜了邪恶的故事。序曲的旋律具有浓郁的德国民间音乐风格，质朴而动人，旋律线条时而激昂时而抒情，能够很好地抓住听众的情绪。

舒曼的《克莱斯勒偶记》是他在巅峰时期的作品，被认为是舒曼最好的钢琴曲之一。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舒曼的内心世界，还体现了他将文学与音乐完美融合的艺术理念。舒曼在这部作品中抒发了自己的不安、激动、内心以及爱情，可以说是一部自画像式的作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0: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5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2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约瑟夫·施特劳斯在1860年写了一首《丘比特·法兰西·波尔卡》，当年在这部作品的第一版钢琴谱封面上绘制了一个身背弓箭的可爱男孩形象，那显然是大家熟悉的爱神丘比特。这样一首旋律俏皮、节奏轻快的《法兰西·波尔卡》，瞬间让你坠入爱河。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

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 D 大调、 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19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贝多芬是世界上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古典音乐作曲家之一，他的音乐已经在世界各地演奏了两个多世纪。即使你从来没有去过音乐厅，但如果你看过电影，你就有可能听到过贝多芬的音乐。而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寻找一下在电影当中贝多芬的旋律。

贝多芬的第八钢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慢板，温馨又虔诚。这部作品呢，被引用在电影《不朽的爱人》当中。这部关于贝多芬生平的电影也收录了作曲家非常多的著名的作品，像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多部的钢琴奏鸣曲，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钢琴小品《致爱丽丝》。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叫做《大宫三重奏》，这首作品呢也被引用在电影《他比烟花更寂寞》当中。这部电影是根据最具传奇色彩的英国天才大提琴演奏家杰奎琳·杜普雷如烟花一般绚烂和寂寞的短暂人生所改编的。片中女主角 Jackie 和钢琴家 Danny 结婚，两个人金童玉女，珠联璧合，同时呢她也跟随着丈夫四处开音乐会共同演奏，而这首《大宫三重奏》就是她和丈夫在排练时候演绎的一首作品。

根据互联网的数据显示，贝多芬的音乐在电影、电视和纪录片当中拥有超过1200多个片段，他的奏鸣曲、协奏曲以及交响曲都是完美的背景音乐。相比其他的古典时期的音乐家的作品，贝多芬的音乐好像更加能够表现人物内心丰富的情感。而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是贝多芬的第二大提琴奏鸣曲当中的片段，它出现在电影《遇见波利》当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叹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在电影当中一些经典的贝多芬的音乐作品。贝多芬的作品一直以恢宏大气、振奋人心而著称。在励志电影《国王的演讲》当中，患有口吃的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伯蒂，最终在语言治疗师罗格的治疗下克服了心理障碍，在战前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讲。伯蒂最终成功并且近乎完美地完成了这次战前演讲，在众人和亲友的祝贺声当中，伯蒂也伴随着贝多芬的这首第五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走上露天阳台，向民众挥手致意，给予大家

我们认识了解贝多芬，大多都是从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开始的。乐曲开头那三短一长的节奏动机，也仿佛是在叩响命运之门。这部交响曲呢，被引用在多部电影当中。壮丽宏伟的乐曲也不仅反映了贝多芬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同时也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当然，在1940年迪士尼公司拍摄的一部音乐动画片当中，这首交响曲也被引用在影片的最开始。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8: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7: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8: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张宇。咏叹调是歌剧当中富有抒情和戏剧性的独唱曲，它能集中表现出人物内心深处的情感，在电影当中也经常会引用一些咏叹调，在丰富电影内容的同时，也使观众们更加了解剧情。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一下电影当中曾经出现的那些女声歌剧咏叹调。

诺尔玛的女主角可以说是歌剧剧目当中最难演唱的角色之一。从歌唱的角度看，需要宽广的音域、灵活的嗓音、充满力度的戏剧女高音音质和音色，以及气息的超强控制力。从扮演的角度看，女主角需要经历很激烈的性格冲突和感情变化。在王家卫的2046当中，王菲出现的镜头就是这首咏叹调来当背景。在电影《铁娘子》当中，撒切尔夫人在歌声的慢镜头里走过红毯时，也是伴着这首咏叹调，她就是圣洁的女神。

如果不是因为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我们大概想不到《费加罗的婚礼》里面那段恶作剧般的女高音二重唱竟然会产生小鸟自由飞翔的感觉。这段女声二重唱叫做西风二重唱，或者是书信二重唱，也是剧中最知名的唱段之一。在《肖申克的救赎》当中，主人公安迪用广播在整个监狱播放这个乐曲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静静聆听，驻足在原地。在这里放的音乐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就像安迪的好友瑞德所说的一样，从未搞懂他们在唱什么，也不想搞懂，只知道难以言传的美，美的让人心醉。

拉美莫尔的《露琪亚》是多尼采蒂创作的三幕歌剧，这部作品被称为是最难的歌剧，尤其以其中的疯狂场景而著称。但它真正走进人们的视野当中，还是因为电影《第五元素》。影片中，在一架宇宙飞船的豪华歌剧院里，一位蓝色颅骨上附着六条管子的外星人站在舞台中央，演唱了一首《当香烛燃尽》。前半段的柔美情绪和后半段华丽且技艺高超的花腔旋律融合在一起，音域足足跨越了四个八度，这也是一首极具挑战性和艺术性的歌剧选段。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叫做《我亲爱的爸爸》，这也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的歌剧《贾尼斯基基》当中女主角劳雷塔所演唱的咏叹调。它悠扬深情的旋律十分深入人心，也是很多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非常喜爱演唱的曲目。当然，它也是电影配乐当中经常会选用的旋律之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电影《美丽人生》当中的音乐《船歌》，它选自奥芬巴赫创作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音乐成功营造出画面所需要的感觉，不管是男主角向女主角求爱，或者是在集中营内，男主角用留声机播放这首曲子，告诉爱人父子平安的消息，这首音乐都能够恰到好处地烘托氛围。

在《图兰朵》当中，有两位女性角色给大家带来了深刻的印象，高冷而残酷的公主图兰朵和柔弱而多情的王子侍女柳儿。柳儿曾经因为被卡拉夫王子救过性命，所以一直在内心深藏着对王子的爱恋。后来柳儿知道王子处境危险，即将奔赴死亡，却又没有挽回的力量的时候，就苦苦哀求，深情地唱出了这首咏叹调《主人，请听我说》。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德利伯的《拉克美》歌剧当中的《花之二重唱》。《拉克美》是一部三幕歌剧，具有神秘的东方色彩，其中的《花之二重唱》也被很多人认为是歌剧史上最美的女声二重唱。《花之二重唱》出现在第一幕，是拉克美带着侍女划船出游时所演唱的。这首流光溢彩的美妙歌曲，经典之处在于女高音和次女高音的音域之间所精心营造出的互相映衬感和一种天然的和谐感。柔美的旋律，甘甜的人声，呈现出人物在湖面泛舟时的悠然心境。在电影《美国总统古墓丽影：生命的发源地》当中，这首咏叹调都出现过。

0: 雨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电影当中曾经出现的那些女声歌剧咏叹调。威尔第的四幕歌剧《弄臣》和《茶花女》《游吟诗人》被并称为威尔第中期的三大杰作，一个多世纪以来可以说也是久演不衰。弄臣当中的利格莱托美丽单纯的女儿吉尔达对年轻风流倜傥的公爵一见钟情，于是她在阳台上唱起了一首深情款款的歌曲《亲爱的名字》。这首咏叹调不仅旋律优美，还包含着大量高难度的花腔技巧，跳音和装饰音的点缀也表现了青春少女那颗悸动的心。

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在观赏了以法国文学家小仲马著名小说为蓝本的戏剧《茶花女》之后，备受感动，立即邀请剧作家修改剧本，然后改编为歌剧。现如今，剧中的多首歌曲已经变成了很多声乐家们必唱的曲目，同时也出现在各大电影当中。下面的这首《别了旧梦》，就是女主角薇奥莱塔在读完父亲给她的信之后，唱出的一首凄婉的咏叹调。

女人心是莫扎特后期创作的喜歌剧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在1790年首演于维也纳布尔格剧院。人们都说这是莫扎特歌剧当中最完美和平衡的一部。在今天，它也被认为是最富于人情味的最优秀的喜歌剧之一。在第一幕第二场当中，剧中的一对姐妹花费迪奥利基和多拉贝拉的未婚夫已经出征。姐妹俩拿着各自随身携带的未婚夫肖像，诉说着喜爱以及思念之情，并且唱出了《啊，妹妹你看》这首经典的女高音和女中音二重唱段。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

0: 是谁啊？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8: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万波。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次相约下午茶，在古典音乐的怀抱里共度一段悠然的午后时光。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这部作品以1812年俄国击退拿破仑大军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却不止于对战争的描绘，更藏着一种磅礴的生命力。开篇的歌咏旋律宁静悠远，像战前的沉思，随后法军主题与俄军主题的交织碰撞仿佛硝烟渐起，而最震撼的莫过于尾声，铜管齐鸣与模拟炮声的轰鸣相互交织，伴随着马赛曲的退去与俄国国歌的昂扬，将胜利的豪情推向顶点。或许你会觉得这样壮阔的旋律似乎与下午茶的闲适有些反差，但是正因这份反差，更让我们觉得在激昂中能够感受到平静生活的可贵。午后的阳光里听这样一段充满力量的旋律，仿佛能为身心注入一份鲜活的力量。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这里是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贝多芬的升 C 小调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虽不如他的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那般广为人知，却有着独特的细腻和深情。钢琴的旋律一响起，便带着一种内敛的张力。升 C 小调的基调里，既有淡淡的忧郁，又藏着不屈的韧性。钢琴和乐队的对话如同一场私密的倾诉，时而低回，时而激昂。尤其在慢板乐章，钢琴的旋律像月光下的流水，温柔却有力量，静静地淌过心间。午后的时光适合在这样的旋律里沉淀，感受贝多芬音乐中那份用痛苦换来的欢乐，让思绪随着音符慢慢地舒展。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大家哈，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

音乐世界呢是情绪释放压力最好的空间哈。音乐疗愈法是在当你的负面情绪被释放清理之后，正面的积极的情绪呢也会自然而然的唤起。每天晚上17点，我们一起敞开心扉，享受音乐的力量。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在凯文·克莱恩的钢琴当中呢，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一种恬静的氛围啊。单纯的钢琴声在夜晚无人时显得分外的清脆。在这曼妙的旋律当中，在一天的忙碌之后，我想大家都应该闭上眼睛好好的休息一会儿啊，多听一下这样的音乐，脸上也许会渐渐的没有了力气。生活不易，好好享受。

这首曲子《永恒之地》，如水般轻柔，如诗般宁静，如痴如醉的天籁之音，跟随着旋律达到了一个安详宁静、仙境般的境界。当传入耳中的音乐，恰似浮云缓慢的飘游，电子音域高频通透，琴声玲珑如颗颗水晶，又像一汪泉水，清凉莹澈，脂尘不染的甘露。曲调可以说毫无修饰，淳朴且自然，节奏平和且优雅。岁月静好，请静心聆听。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这首曲子是竖琴女王丽莎琳的音乐哈、叫做《清晨》。她的音乐呢，适合让人近距离接触，她的音乐适合都市人的竖琴甜梦。娴熟的竖琴技法加上清新的竹笛，时而出现的敲击乐，让我们不醉也难哈、充满阳光的味道。而阳光呢，它是我们每个人面对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力量。

0: 里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

好的，北京时间18点时段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奇恩一点，这支曲子响起的时候呢，仿佛看到了一群从战争岁月当中走出来的仁人志士，他们用了几十年的浴血奋战，前赴后继，换来了如今的太平盛世。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抵抗恶意，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内心，无问西东。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听这首曲子呢，好像真的有那么一个人哈，会对你说他会伴你左右，会在你无助的时候默默地支持你，会安慰你几近冰冷的心，就像是生命中突然有了一个懂你的人。但是呢，他会只用自己不变的旋律，在你需要时循环往复。或许那柔和温馨的曲调，就是胜过语言的最好答复。请欣赏，我会支持你。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

0: 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克里斯波提小号版的《当我坠入爱河》，老歌的好处呢，就在于每一个音符就在那里，是你熟悉的点滴，从来也不会让你失望。即使是你不喜欢的、有瑕疵的，但是呢，它就在那里，不会变。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德彪西作曲《美丽的夜晚》，小提琴略带沙哑的声音，好似远远的有花香从曲径通幽处飘来，让这个美丽的夜晚变得落寞又迷人。

《西班牙小夜曲》。小夜曲是音乐题材的一种属特性乐曲，为特定场合演奏，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最初乐曲内容为倾慕之意，旋律甘美、委婉、浪漫、缠绵。分声乐与器乐曲两类，本曲属器乐小夜曲，具有歌唱性旋律，

乔奇亚·福曼蒂1975年出生于意大利的一个小城市，原本是演唱古乐闻名的合唱团员，后来成为瑜伽导师，还是一位积极投入公益、长期帮助残障儿童、满怀爱心的社会工作者。他的声音仿佛穿过湖面和山巅，直抵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放下手中的事情吧，安静地听完这首老歌。

意大利新时代美声跨界天后乔琪亚·福曼蒂演唱的 Your Love 是影片《西部往事》的主题曲，这是对生命与爱无限善感真诚的声音。一度醒来你还在，一如往昔不曾离开，我心雀跃，只因你在我身旁。

睡美人紫丁香仙子的变奏曲。在睡美人第一幕中有段舞曲是每个仙子都向公主献上祝福时候跳的，丁香仙子的舞曲最为优美，每次听都会让你充满幸福感，作曲家好像把所有的情感都倾泻在了这个人物身上。

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节奏自由，旋律有各色装饰，速度变化激烈，借用吉普赛音乐旋律编辑整理而成，表现了匈牙利人民热情奔放的民族性格，速度忽慢忽快，后半部分表情丰富，体现了匈牙利吉普赛音乐即兴性的特点。

菲利普·维斯利来自美国的一位优秀的现代钢琴独奏创作艺术家，擅长用作品探讨灵魂的声音。这行云流水般的灵魂之夜，是海风阵阵，是月光千里，

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执导的电影《永恒的一天》主题配乐《永恒的主题》。世界十大配乐大师希腊作曲家海伦·卡兰德罗蒂代表作品之一，二人长期合作，令音乐与画面难以割裂，思想意境融合隽永。

卡兰总能把安氏影片中悲悯的哲思透过音符显现出来，这归功于他深厚的古典音乐素养及希腊民间音乐积淀。诗一般的影片在关于生存意义与追寻生命中最美好事物的母题中探寻，

细腻柔婉的主奏弦乐，辅以浪漫沉静的萨克斯吟唱，在口琴与曼陀林浅闪的微光里，倾诉着来自希腊女作曲家艾莲妮·卡兰德若的劳拉华尔兹。艾莲妮·卡兰德若1941年出生，希腊作曲家，童年时被自然环境中的声音所包围，如风声、雨声、溪水声和夜莺的歌唱，这些记忆深刻影响了他后来的音乐创作。8岁随家人搬到雅典，在希腊音乐学院学钢琴和理论，他还修读了大学的历史和考古学课程。1967至1974年间，他住在巴黎，学习民乐和管弦乐，并与爵士音乐家即兴演奏，开始创作流行歌曲。他最出名的作品是为希腊导演西奥·安杰洛普洛斯的电影配乐。

贝多芬主题小回旋曲竖琴版本，仿佛透过暖色的薄纱，看见朦胧中晃动和闪耀着的珍珠垂帘。

繁星缀满的夜空，让那条色盘里的蓝与灰相互辉映，望着夏日的白昼，用那能够看穿灵魂的眼睛。 Vincent 爱在星光灿烂时宛如含苞待放，又似永远沉眠，穿越黑夜迷途的星辰，向往烈日的金色向日葵。我们在不断追寻，也在无言感动。

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帕格尼尼创作的随想曲第13号降 B 大调随想曲，又名魔鬼的笑声、快板、短小三段体，是作曲家24首小提琴随想曲中最具代表性的曲子。作为小提琴巨匠的帕格尼尼拥有醉鬼斧神工的魔鬼琴艺，他为小提琴技巧的发展与提高做了无法估量的巨大贡献。24首随想曲是其一生中唯一公开出版的小提琴独奏曲谱，基本上把小提琴最复杂的技巧全部展现。

细数满天繁星来自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演奏者爱德加·涅伯辛是一位享誉全球的乌兹别克斯坦钢琴家。满满的浪漫和诗意在指尖流淌，很难想象这是20岁左右

0: 催生万物的力量。这种力量将人引入作曲者悉心营造的春日图景中，也为后面的乐章做了谱。
1: 北京时间23:00。
2: 德彪西作曲《美丽的夜晚》，小提琴略带沙哑的声音，好似远远的有花香从曲径通幽处飘来，让这个美丽的夜晚变得落寞又迷人。

由克莱斯勒改编的法国女作曲家塞西利·夏米纳德的作品《西班牙小夜曲》。小夜曲是音乐题材的一种属特性乐曲，为特定场合演奏，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最初乐曲内容为倾慕之意，旋律甘美、委婉、浪漫、缠绵。分声乐与器乐曲两类，本曲属器乐小夜曲，具有歌唱性旋律，

乔奇亚·福曼蒂1975年出生于意大利的一个小城市，原本是演唱古乐闻名的合唱团员，后来成为瑜伽导师，还是一位积极投入公益、长期帮助残障儿童、满怀爱心的社会工作者。他的声音仿佛穿过湖面和山巅，直抵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放下手中的事情吧，安静地听完这首老歌。

意大利新时代美声跨界天后乔琪亚·福曼蒂演唱的 Your Love 是影片《西部往事》的主题曲，这是对生命与爱无限善感真诚的声音。一度醒来你还在，一如往昔不曾离开，我心雀跃，只因你在我身旁。

睡美人紫丁香仙子的变奏曲。在睡美人第一幕中有段舞曲是每个仙子都向公主献上祝福时候跳的，丁香仙子的舞曲最为优美，每次听都会让你充满幸福感，作曲家好像把所有的情感都倾泻在了这个人物身上。

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节奏自由，旋律有各色装饰，速度变化激烈，借用吉普赛音乐旋律编辑整理而成，表现了匈牙利人民热情奔放的民族性格，速度忽慢忽快，后半部分表情丰富，体现了匈牙利吉普赛音乐即兴性的特点。

菲利普·维斯利来自美国的一位优秀的现代钢琴独奏创作艺术家，擅长用作品探讨灵魂的声音。这行云流水般的灵魂之夜，是海风阵阵，是月光千里，

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执导的电影《永恒的一天》主题配乐《永恒的主题》，世界十大配乐大师希腊作曲家海伦·卡兰德罗蒂代表作品之一。二人长期合作，令音乐与画面难以割裂，思想意境融合隽永。卡兰总能把安氏影片中悲悯的哲思透过音符显现出来，这归功于他深厚的古典音乐素养及希腊民间音乐积淀。诗一般的影片在关于生存意义与追寻生命中最美好事物的母题中探寻，

细腻柔婉的主奏弦乐，辅以浪漫沉静的萨克斯吟唱，在口琴与曼陀林浅闪的微光里，倾诉着来自希腊女作曲家艾莲妮·卡兰德若的劳拉华尔兹。艾莲妮·卡兰德若1941年出生，希腊作曲家，童年时被自然环境中的声音所包围，如风声、雨声、溪水声和夜莺的歌唱，这些记忆深刻影响了他后来的音乐创作。8岁随家人搬到雅典，在希腊音乐学院学钢琴和理论，他还修读了大学的历史和考古学课程。1967至1974年间，他住在巴黎，学习民乐和管弦乐，并与爵士音乐家即兴演奏，开始创作流行歌曲。他最出名的作品是为希腊导演西奥·安杰洛普洛斯的电影配乐。

贝多芬主题小回旋曲竖琴版本，仿佛透过暖色的薄纱，看见朦胧中晃动和闪耀着的珍珠垂帘。

繁星缀满的夜空，让那条色盘里的蓝与灰相互辉映，望着夏日的白昼，用那能够看穿灵魂的眼睛。 Vincent 爱在星光灿烂时宛如含苞待放，又似永远沉眠，穿越黑夜迷途的星辰，向往烈日的金色向日葵。我们在不断追寻，也在无言感动。

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帕格尼尼创作的随想曲第13号降 B 大调随想曲，又名魔鬼的笑声、快板、短小三段体，是作曲家24首小提琴随想曲中最具代表性的曲子。作为小提琴巨匠的帕格尼尼拥有醉鬼斧神工的魔鬼琴艺，他为小提琴技巧的发展与提高做了无法估量的巨大贡献。24首随想曲是其一生中唯一公开出版的小提琴独奏曲谱，基本上把小提琴最复杂的技巧全部展现。

细数满天繁星来自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演奏者爱德加·涅伯辛是一位享誉全球的乌兹别克斯坦钢琴家。满满的浪漫和诗意在指尖流淌，很难想象这是20岁左右的肖邦的作品。不得不承认肖邦的天才与早慧。

大家好，插播一条关于如何用音乐培养情商、智商双高孩子的微课信息。在5月31日本周四晚8点，我在微课中会讨论如何判断您的孩子有没有音乐天赋，用什么方法培养孩子的音乐细胞，以及专注力如何养成等等问题，还会涉及到您家的孩子到底合适学什么乐器，以及如何让音乐融入生活等等问题。我想和您谈谈我的看法，也想针对您家的孩子具体的问题为您出一出主意。如果您是老听众的话，可以去给您的私信中查询一下进入微课的入口，或者在主页推荐里有直播微课的频道，进去以后呢，您下拉菜单找到如何用音乐培养情商智商双高孩子的话题，期待您的加入。如果您错过了也不要紧，课程有回听的功能，您随时可以进入。直播时间5月31日本周四晚8点。

委婉绵长，意韵丰富，情深意切，落花闲愁，来自帕格尼尼的小提琴与吉他作品《幸福的冥想》。

0: 大家好，插播一条关于如何用音乐培养情商、智商双高孩子的微课信息。在5月31日，本周四晚8点，我在微课中会讨论如何判断您的孩子有没有音乐天赋，用什么方法培养孩子的音乐细胞，以及专注力如何养成等等问题，还会涉及到您家的孩子到底合适学什么乐器，以及如何让音乐融入生活等等问题。我想和您谈谈我的看法，也想针对您家的孩子具体的问题为您出一出主意。如果您是老听众的话，可以去给您的私信中查询一下进入微课的入口，或者在主页推荐里有直播微课的频道，进去以后呢，您下拉菜单找到如何用音乐培养情商、智商双高孩子的话题，期待您的加入。如果您错过了也不要紧，课程有回听的功能，您随时可以进入。直播时间5月31日本周四晚8点。
1: 很甜很迷人，在琴弦上的跳跃与波动触动着听者的灵魂和神经，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奏鸣曲

现在大家听到的是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六首奏鸣曲中的第一号。帕格尼尼呢，不但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还是一位作曲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吉他演奏家。据记载，帕格尼尼的父亲是一位爱好音乐的商人，在他三

3岁的时候就开始教他，到了8岁，有了5岁琴龄的他便创作了第一首小提琴奏鸣曲，这让人想起了音乐神童莫扎特。帕格尼尼开创的是近代小提琴的演奏技巧，无论到哪里演出都会成功。据说帕格尼尼的演奏仿佛是那件乐器在真正的说话，无论是狂风骤雨还是深夜的寂静，他都能模仿得十分的逼真。因为他的音乐充满了诗一般的情感，所以有人说他只需要2根弦，一根击中您的神经，另一根击中你的灵魂。

大提琴与钢琴演奏，欧洲晚期古典乐派、早期浪漫乐派音乐家帕格尼尼作品深情的如歌。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德彪西作曲，美丽的夜晚，小提琴略带沙哑的声音，好似远远的有花香从曲径通幽处飘来，让这个美丽的夜晚变得落寞又迷人。

由克莱斯勒改编的法国女作曲家塞西利·夏米纳德的作品《西班牙小夜曲》。小夜曲是音乐题材的一种属特性乐曲，为特定场合

乔奇亚·福曼蒂1975年出生于意大利的一个小城市，原本是演唱古乐闻名的合唱团员，后来成为瑜伽导师，还是一位积极投入公益、长期帮助残障儿童、满怀爱心的社会工作者。他的声音仿佛穿过湖面和山巅，直抵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放下手中的事情吧，安静地听完这首老歌。

意大利新时代美声跨界天后乔琪亚·福曼蒂演唱的 Your Love 是影片《西部往事》的主题曲，这是对生命与爱无限善感真诚的声音。一度醒来你还在，一如往昔不曾离开，我心雀跃只因你在我身旁。

睡美人紫丁香仙子的变奏曲。在睡美人第一幕中有段舞曲是每个仙子都向公主献上祝福时候跳的，丁香仙子的舞曲最为优美，每次听都会让你充满幸福感，作曲家好像把所有的情感都倾泻在了这个人物身上。

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节奏自由，旋律有各色装饰，速度变化激烈，借用吉普赛音乐旋律编辑整理而成，表现了匈牙利人民热情奔放的民族性格，速度忽慢忽快，后半部分表情丰富，体现了匈牙利吉普赛音乐即兴性的特点。

菲利普·维斯利来自美国的一位优秀的现代钢琴独奏创作艺术家，擅长用作品探讨灵魂的声音。这行云流水般的灵魂之夜，是海风阵阵，是月光千里，

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执导的电影《永恒的一天》主题配乐《永恒的主题》，世界十大配乐大师希腊作曲家海伦·卡兰德罗蒂代表作品之一。二人长期合作，令音乐与画面难以割裂，思想意境融合隽永。卡兰总能把安氏影片中悲悯的哲思透过音符显现出来，这归功于他深厚的古典音乐素养及希腊民间音乐积淀。诗一般的影片在关于生存意义与追寻生命中最美好事物的母题中探寻，

细腻柔婉的主奏弦乐，辅以浪漫沉静的萨克斯吟唱，在口琴与曼陀林浅闪的微光里，倾诉着来自希腊女作曲家艾莲妮·卡兰德若的劳拉华尔兹。艾莲妮·卡兰德若1941年出生，希腊作曲家，童年时被自然环境中的声音所包围，如风声、雨声、溪水声和夜莺的歌唱，这些记忆深刻影响了他后来的音乐创作。8岁随家人搬到雅典，在希腊音乐学院学钢琴和理论，他还修读了大学的历史和考古学课程。1967至1974年间，他住在巴黎，学习民乐和管弦乐，并与爵士音乐家即兴演奏，开始创作流行歌曲。他最出名的作品是为希腊导演西奥·安杰洛普洛斯的电影配乐。

贝多芬主题小回旋曲竖琴版本，仿佛透过暖色的薄纱，看见朦胧中晃动和闪耀着的珍珠垂帘。

繁星缀满的夜空让那条色盘里的蓝与灰相互辉映，望着夏日的白昼，用那能够看穿灵魂的眼睛。 Vincent 爱在星光灿烂时宛如含苞待放，又似永远沉眠，穿越黑夜迷途的星辰，向往烈日的金色向日葵。我们在不断追寻，也在无言感动。

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帕格尼尼创作的随想曲第13号降 B 大调随想曲，又名魔鬼的笑声、快板、短小三段体，是作曲家24首小提琴随想曲中最具代表性的曲子。作为小提琴巨匠的帕格尼尼拥有醉鬼斧神工的魔鬼琴艺，他为小提琴技巧的发展与提高做了无法估量的巨大贡献。24首随想曲是其一生中唯一公开出版的小提琴独奏曲谱，基本上把小提琴最复杂的技巧全部展现。

细数满天繁星来自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演奏者爱德加·涅伯辛是一位享誉全球的乌兹别克斯坦钢琴家。满满的浪漫和诗意在指尖流淌，很难想象这是20岁左右的肖邦的作品。不得不承认肖邦的天才与早慧。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刺暖。
3: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2: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3: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共享欢快的清晨音乐时光，同时也为您带来精彩的一周乐讯。九月鲜花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的室内乐音乐会将于今天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这一场音乐会曲目中西交融，风格多元，既有古典经典，也有民族精品。莫扎特的西游曲以弦乐与管乐合奏演绎出古典的雅致，还有梁祝、楚颂以小提琴和二胡奏响民族旋律，视听的层次非常丰富，也兼具着艺术美感与情感感染力。深情爵士弦上夜 S 交响弦乐音乐会将于周五的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这一场爵士主题的音乐会曲风交融，像是秋夜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乌苏里船歌、茉莉花、我爱你塞北的雪、绿海豚街、牧歌和布鲁波萨，那么呢，这些作品呢全部都融入了爵士的元素，体现了爵士音乐的即兴魅力。中西旋律邂逅，爵士节拍，也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爵士之夜体验。周六19点来到老会堂音乐厅，迷人的哈尔滨之夏黑龙江孙子兵法研究会军旅艺术团即将唱响。这场音乐会曲目兼具红色经典、抒情金曲与流行民谣，风格真挚温润，同时经典

0: 郑文在节目当中将为您介绍一场重磅的公益演出，那就是 FM102.6 古典音乐广播和哈尔滨芭蕾舞团在中华慈善日，也就是明天的9月5号特别带来的公益演出预告。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这是这一届中华慈善日的主题。同时，夜空中最亮的星公益晚会已经从2018年第一届延续到2026年的第八届。这一次呢，把舞台交给哈尔滨芭蕾舞团，他们的地址是在丁香剧场。我们这一次呢，将把一场芭蕾变成一次爱的拥抱。可以说，音乐没有锋芒，却能够穿越隔阂。艺术不直接说话，但却能让新青年随节拍摆动，眼中升起向往。往年呢，我们是用陶笛、用钢琴、用民乐为孤独症儿童及心智障碍青年搭起一方平等融合共享的舞台，但是今年芭蕾舞更加让孩子们感受到古典芭蕾的激情与真诚。每一个舞姿都是一份真诚的陪伴与祝福，也期待着收音机前的你能够带着亲朋好友一同来到丁香剧场。不设门票，公益免费，我们这次不设任何界限，勇敢地张开双手为孩子们鼓掌。欢迎每一个孩子，每一位朋友都能够走进丁香剧场，来感受芭蕾的美好与温度，让光照在你身上，也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闪耀舞台，在这里为孩子们点亮星光，点亮公益之路。期待着所有的好朋友们，明天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有时间的情况下啊，来到现场，来到这里，共同欣赏一场艺术盛宴，同时也为孩子们献上最最鼓励的掌声。那么一段片花过后，钟文将回到节目当中，与您一起来聆听和感受今天清晨的轻音乐的美好。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刺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我的好朋友们早安，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们在清晨呢，一起来感受的就是唯美的轻音乐作品。世界如此的美好，有什么放不下、想不开和过不去的坎儿呢？生活当中遇到的烦恼和痛苦，又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些误解和挫折。平时的计较和执念，其实过后想起来都有一些可笑和微不足道。再静静听一会儿轻音乐，来一起发现一个多彩平静的世界。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